0: தப்பு மொத்தம் உன் மேல இருந்திருந்தாலும் உன் பக்கம் தான் நிற்பேன்.
1: வருண்ணு சூரியும் மமிதா பைஜுவும் பிரதான வேஷத்தில் எத்துன ரொமான்டிக் ஃபேமிலி என்டர்டெய்னர் விஸ்வநாதன் சன்ஸ்.
2: സമയം 1:24:42 ചലച്ചിത്ര ഗാനങ്ങൾ തുടരുന്നു. ഇനി കേൾക്കാം താര എന്ന ചിത്രത്തിന് വേണ്ടി യേശുദാസ് പാടിയത്. വയലാറിൻ്റെ വരികൾ, ജി ദേവരാജൻ്റെ സംഗീതം. ഈ ഗാനത്തിനായി കത്തയച്ചിരിക്കുന്നു വഴിക്കടവിൽ നിന്ന് ലത്തീഫ്.